的时候，然后然后他变刀，家个里边乌鸦刀，是比国家刀，所以国家给把家的国家给把乌鸦或者给木给家的，我为不是你啊，下来就不是呗，就不弄吧，都乖乖拉伊，那直接干的，是我对你啊下来，那侬不听，把他一次也直接，这是真，而且这是一辈子，会把我们。
lati pe wa lati so fun wa nipa odo ti yin oda eyan ara korodu ah eyan ara korodu eh o ki yin o korodu aga